0: 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
2: 你们那儿的税收是什么颜色呢？
3: 税收是
4: 金三灿的乐嘉绿色，
5: 纯洁的白色，
6: 是我们六色，
7: 希望的颜色。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乡村孕育神州美丽图景，新生活，新作为，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5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2: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指导，5G 智慧电台联合全国各地融媒体中心共创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我是文兰。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珠三角渔港开渔，铁路部门调整运力保障出行。今天的政策公开课来为大家讲解。各地积极推动基层中医药服务上门送诊，切实破解农村高龄失能群体就医难题。新疆阿克苏地区拜城县积极推进肉牛肉羊增量提质。四川德阳市

0: 绵竹市九龙镇走出一条农业旅游深度融合、土地持续增效的发展路。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后旗深耕人居环境整治，绘就和美乡村幸福图景。更多精彩马上解锁。
1: 田间地头大联播，学习时刻。
0: 8月17号上午，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他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土地。看着眼前连片的水稻丰收在即，他心里很是高兴。他告诉记者，今年秧子长得还可以，只要水跟上，今年丰收是没有大问题的。从彭花村的花经济到秦家坎村的稻满仓，九龙镇根据每个村的特点，宜农则农，宜旅则旅，把土地的价值真正挖掘了出来，走出了一条农旅深度融合、土地持续增效的乡村振兴特色之路。九龙镇政法委员、副镇长吕祖维：
2: 我们将持续守好耕地，壮大特色农业，完善田间基础设施，延伸农业产业链条，以农业实干推进和美乡村建设，扎实交出乡村振兴九龙答卷。
1: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8: 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这里是5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9: 连日来，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后旗纵深推进农村牧区人居环境提质改造，多措并举补齐乡村基础设施短板，全域推动村容村貌提档升级，切实以环境改善增进群众民生福祉。请听乌拉特后旗融媒体中心记者杜春采制的稿件。
10: 记者走进乌盖苏木巴音塔拉嘎查，村内硬化道路四通八达，生活垃圾统一归集，无害化处置，乡村基础设施提档升级。嘎查依托村两委牵头组建环境卫生管护小队，由党员、农牧民群众共同组成管护队伍，实行每日两轮街巷清扫保洁，常态化排查整治卫生死角，规整村，
9: 让群众日子过得愈发甜蜜红火。农场工作人员戴小娇：
11: 我们采摘周期大约20天，每天能采摘2000斤左右。
9: 近日，一场别开生面的暑期公益课堂在湖南省株洲市茶陵县枣市镇东岭村火热开讲，为孩子们的假期生活添上了一抹亮丽的色彩。请听茶陵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段志琴、实习记者周志创采制的稿件。
10: 消防安全课上，工作人员模拟火情现场，手把手演示灭火器操作步骤，并细致讲解火场逃生技巧，指导孩子们掌握湿毛巾捂口鼻、

0: 弯腰低姿有序撤离等核心自救技能。课堂上，志愿者耐心地为孩子们答疑解惑，辅导完成暑期作业。课业之余，志愿者结合警示教育视频，开展防溺水专题宣讲，深入讲解溺水风险、避险要点及自救互救知识。学习间隙，孩子们踊跃参与到跳绳、打羽毛球等体育活动中，在挥洒汗水、欢乐嬉戏中强健体魄、放松身心，让暑期生活劳逸结合，充实快乐。学生卢思成：
1: 这几天我在这里学到了交通安全、消防安全、防溺水安全等知识，课堂上老师还教我们练字，辅导我们的暑假作业，我感到很开心。
0: 东岭村以公益课堂为载体，将安全教育、课业辅导与体育锻炼有机融合，用心用情。

建设村拉开帷幕。来自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山东、新疆等十个省区市的16支代表队，200多名球员齐聚黑土地，以球会友。赛事为期6天，共进行6轮36场比赛。8月20号将决出北部赛区前5名与中部赛区、南部赛区前5名及全国总决赛承办地代表队，共同晋级全国总决赛。以上就是今天田间地头大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监制黄蓉、松涛，编辑刘娟、明辉，主播文兰。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登录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在学习电台听乡村大喇叭频道收听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将于每个工作日与您相约，下期再见。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
2: 第一次
0: 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

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立足湖南，服务三农，助力全面乡村振兴，奋进农业。

0: 建农村现代化。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播出中国新闻奖新闻名专栏《村村响大喇叭》。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潘真。这里是由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为您带来的《村村响大喇叭》。
0: 牢记嘱托，改革创新，求真务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
1: 在中国农业科学院衡阳祁阳红壤实验站，有一对博士夫妻蔡泽江和张璐，他们扎根红壤站16年，破解南方

0: 黄杰。
1: 首先我们没有复制千篇一律的这个网红街区，立足的是在地文化的挖掘以及这个尊重这个城市的记忆，坚持这个普惠原则，我们打造了这个日日有演出、周周有主题、月月有活动的这么一个水陆空全域演绎场景。
0: 怀化市广电体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蔡海俊。
2: 着力打响福地怀化文旅品牌，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推动文旅深度融合，全力打造张怀贵世界级黄金旅游廊道。
3: 湖南省应急广播平台森林防火公益提醒。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化尽，一次大意能使森林瞬间化为乌有，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湖南省应急广播平台提醒您，任何一点火种都可能引发不可收拾的森林大火，无论在哪里游玩，不要带火种上山，切不可乱扔烟头，防止引发森林火灾。烧灰积肥、烧田埂、烧秸秆极易引发火灾，造成经济损失和人员伤亡，严禁在林区上坟烧纸。

说再见，茫然话再见，但觉心路极迷乱，心境太混乱，感触太混乱，又似心中抑郁未曾断。说再见，回头梦已远，但觉苦闷慢慢沉淀，多少串旧事，多少个旧梦，尽变心底痴痴的怀念。

江上调玉琴，一弦清一心。传统乐器扬琴提醒您，此刻14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有您的快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5: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6: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7: 尊重与关爱，
8: 加油城市超人。
9: 哎，我爸这周要去医院复诊，现在这项目工期紧，根本没办法请假陪着去。
10: 我啊，跟你的困境一样，我们做子女的分身乏术，长辈年纪大，独自去医院就诊就很容易手忙脚乱。
9: 不知道有没有省心的解决办法呀？
10: 对了，这几天开车的时候啊，听广播里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就可以安排专业陪诊师全程陪诊，代排队缴费，还会把医嘱整理好发给子女呢。
9: 这服务听起来不错，值得信赖吗？
10: 这是湖南电台办的便民服务啊，肯定可靠。小程序注册还能领取新人礼包，赶紧帮老人预约吧。
11: 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2: 小爱同学，
13: 你的小爱我的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0: 沾沾胡琴出塞曲，兰堂月照弄潮生。传统乐器二胡提醒您，此刻15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哎，那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2: 哎，兄弟，干一杯。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3: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4: 图书馆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5: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6: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0: 现代化新农村，五 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1: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指导，五 G 智慧电台联合全国各地融媒体中心共创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我是文兰。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珠三角渔港开渔，铁路部门调整运力，保障出行。今天的政策公开课来为大家讲解。各地积极推动基层中医药服务上门送诊，切实破解农村高龄失能群体就医难题。新疆阿克苏地区拜城县积极推进肉牛肉羊增量提质。四川德阳市绵竹市九龙镇走出一条农业旅游深度融合、土地持续增效的发展路。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后旗深耕人居环境整治，绘就和美乡村幸福图景。更多精彩马上解锁。
0: 田间地头大联播，学习时刻。
1: 8月17号上午，纪念江泽民同志诞
2: 家门口就能实现就业，展望未来，我们蓬华村将继续立足山水田园资源，持续完善采泽体验、研学、游学、乡村夜经济等多元业态，进一步打通农产品生产、加工、文旅、消费全链条。
1: 而在秦家坎村，经过高标准农田改造，以前那些零散不成块的小田变成了田成方、路相通、渠相连的良田。种粮大户黄云在秦家坎村和双泉村流转了2000多亩土地，看着眼前连片的水稻丰收在即，他心里很是高兴。他告诉记者，今年秧子长得还可以，只要水跟上，今年丰收是没有大问题的。从蓬花村的花经济到秦家坎村的稻满仓，九龙镇根据每个村的特点，宜农则农，宜旅则旅，把土地的价值真正挖掘了出来，走出了一条农旅深度融合、土地持续增效的乡村振兴特色之路。九龙镇政法委员、副镇长吕祖维：
3: 我们将持续守好耕地，壮大特色农业，完善田间基础设施，延伸农业产业链条，以农业实干推进和美乡村建设，扎实交出乡村振兴九龙答卷。
0: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

0: 小爱同学，
1: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0: 小度，小度，
2: 在呢。
0: Hey Siri，
3: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0: 儿子啊，儿子啊，
4: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5: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6: 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这里是5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7: 连日来，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后旗纵深推进农村牧区人居环境提质改造，多措并举补齐乡村基础设施短板，全域推动村容村貌提档升级，切实以环境改善增进群众民生福祉。请听乌拉特后旗融媒体中心记者杜春采制的稿件。
8: 记者走进乌盖苏木巴音塔拉嘎查，村内硬化道路四通八达，生活垃圾统一归集，无害化处置，乡村基础设施提档升级。嘎查依托村两委牵头组建环境卫生管护小队，由党员、农牧民群众共同组成管护队伍，实行每日2轮街巷清扫保洁，常态化排查整治卫生死角，规整村容环境，整洁雅致的乡村风。

0: 茂，兼具现代生活便利与原生态田园景致，守住了乡土韵味，也给村民留下了美丽风景。村民刘建兵：
1: 我们村子里环境卫生挺好，挺干净，一出门就是柏油马路，房前屋后每天打扫得挺干净，还有健身器材，老人们早上起来锻炼身体，村民现在也挺自觉，垃圾自觉清理到垃圾池，清理垃圾人员按时按点就拉出去了，我们住得特别舒心，幸福感也很强。
0: 为巩固环境整治成果，巴音塔拉嘎查还创新推行人居环境整治积分管理制度，将环境卫生整治、乡风文明建设、基层治理、家风建设等内容纳入积分考评体系，依托积分超市、积分分红等激励方式，引导村民主动参与家园管护，构建起共建、共管、共评、共享的治理格局，逐步转变农牧民生活习惯，凝聚环境整治内生动力。乌拉特后旗乌盖苏木巴音塔拉嘎查两委委员何立文：
2: 通过一系列有效的举措，我们的村容村貌得到了整体改善，在缺克扎营造了全民参与、全民共享的良好氛围，把巴音塔拉嘎查逐步建成了一个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
3: 近日，安徽省滁州市天长市岔涧镇长山村近百亩黄桃陆续成熟上市。请听天长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明、于登文、蒋志涛采制的稿件。在天长市岔涧镇的一个家庭农场，连片桃树郁郁葱葱，绿叶间挂满金黄饱满的果实，微风掠过果园，清甜果香扑面而来，果香四溢，工人们穿梭林间，小心翼翼采摘成熟黄桃，筐篓里装满沉甸甸的丰收果实，采摘工人郑如海：
4: 因为天气热，我们都是早上四至五点就开始采摘，到九点休息，回来包装发货，一上午能采600斤左右。
3: 据了解，该家庭农场种植黄桃已有8年时间，经过多轮品种筛选更新，主打金玉黄桃、金辉黄桃等优良品种。近年来，农场负责人通过科学水肥管理和滴灌技术的应用，今年百亩桃园全面进入丰产期，亩产突破1000斤，果品个头、甜度、品相较往年均有提升，市场认可度持续走高。农场负责人戴立生：
5: 这个黄桃有7-8两，

0: 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
1: 沈晓明调研乡议办问题整改进展情况，把方便群众办事作为唯一标准，切实提升政务服务效能和水平。
0: 向智而行，湖南机器人乘势而上，长沙打造全省智能机器人技术策源地和创新引领级。
1: 活力中国调研行，三湘脉动，株洲开辟空天新赛道，打造湖南新动能。
0: 我省首次完成 GEP 核算试算，怀化、永州、常德 GEP 总量居全省前列。
1: 岳阳技能夜校点亮求知夜课堂，赋能劳动者技能升级。
0: 大家好，我是思远。
1: 大家好，我是一天。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2: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

0: 一业第一代产品问世时，就填补了国内市场在大尺寸工件、高精度在线检测测量领域的技术空白。湖南士比特 AI 质检事业部总经理刘翔：
1: 现在我们在船舶、工程机械、重工也批量做了复制和落地。当然，基于我们这些这个产业之外，我们也衍生出了非常多产品。现在我们不仅在国内的主机厂都有相关的落地，我们现在在海外出海也有非常多的这个落地。
2: 据了解，为了加快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我省将重点打好统筹监测合作组合拳，并围绕关键材料精密传动、伺服关节、操作系统、算法模型、整机制造等方向，强化产学研用金对接，让更多湖南研成果转化为道。18号，2026年数据要素城大赛湖南分赛决赛路演在长沙启动。路演现场153个项目轮番登场，集中展现湖南数据要素市场化改革的实践成果。根据赛程安排，20号将完成全部评审，最终评选出34个一等奖项目，代表湖南出征全国总决赛。
0: 今年的数据要素城大赛赛道进一步扩容，在原有工业制造、现代农业、商贸流通等行业赛道的基础之上，新增人力资源、体育发展、文物保护利用、中医药赛道，扩展为16个行业赛道和一个数据基础设施专业赛道。153个项目扎根湖南本土产业与社会治理需求，技术方向涵盖隐私计算、可信数据空间、 AI 智能体等前沿技术，覆盖实体经济、民生服务、文化传承、基础设施等领域，与全省产业紧密贴合。赛事自启动以来，共有636个项目报名参与初赛，306个项目晋级省级决赛。经过专家书面评审，最终153个项目进入决赛路演。
2: 18号，在湘西花园18洞村举行的2026年全国生态日湖南活动中，省发展改革委宣布，湖南省已首次完成全省生态产品总值 GEP 核算试算工作。
0: GEP 是指一定区域范围内各类生态系统在核算期内提供的所有生态产品货币价值之和，通过科学评估森林、湿地、农田等生态系统在物质供给产品、调节服务以及文化服务方面的贡献，初步清算了湖南的绿色家底，让每一片森林、每一条河流、每一方空气的生态贡献都有了统一的价值标尺。试算结果显示，全省 GEP 空间分布与自然生态格局总体一致，怀化市、永州市和常德市 GEP 总量居全省前列。湖南省地均 GEP 呈现湘东湘北高、湘西湘南低的空间格局，而人均 GEP 则呈现湘西湘南高、湘东湘北低的空间格局。从 GEP GDP 比值来看，湖南14个市州 GEP GDP 比值呈现显著西高东低、山区高平原低的分布格局，物质供给呈现多中心分布，高价值区主要集中在常德、岳阳、衡阳等耕地资源优越的平原及农业大市，而西部山区总体处于低位。调节服务高价值区广泛分布于湘北湖区及湘南湘西山区，这些区域生态功能突出。相比之下，长株潭城市群因生态空间受限，价值整体偏低。文化服务形成以长沙为绝对核心、旅游热点城市为辅的态势。长沙凭借人口与文旅资源优势，价值显著，而中部部分城市相对处于中下游水平。

FM 93.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0: 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1: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2: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1: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3: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4: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5: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6: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1: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4: 爸爸，
1: 他，
4: 妈妈，
1: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2: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

0: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寄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宏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2: 爱上中国文字。

0: 刷会手机。
1: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2: 主人，主人，请断电。
0: 啊，知道了，知道了。
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0: 嗯，好了，拔了。
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0: 这能浪费多少？
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4: 藤蔓爬上古朴的弧度，

0: 在湖南衡阳的马季桥已人迹罕至。850年前，朱张会讲激情雄辩，开启中国文化求同存异的新篇章。时间跨过水上桥廊，在湖南安化西河上的29座风雨桥，如今游客如织，恰似430年前的万里茶道，让中国茶在西方声名远扬。往事刻在浏阳白沙大桥的青石上。96年前，青年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打响秋收起义，第一枪气吞山河，日出东方。湖南现存古桥2000多座，这些贯穿山河的匠心通道，是中国人心底的乡愁诗韵，是连接古今的荡气回肠。保护古桥，让世界瞧见中国。
1: 小爱同学，
2: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1: 小度，小度
3: 在哪？
1: 嘿 Siri，
3: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1: 儿子啊，儿子啊，
4: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1: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5: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